0: 在国际方面的一个上面发的话，他觉得就对不了没有一些情况，途径是在非难的规定。County number 231,
1: 231, status clear.
0: Status clear, do you need 62 to continue?
1: That's affirmative.
0: County